0: 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3: 越青春。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这里呢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跟你分享的，也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聊聊天。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那现在呢有这首歌来自 Role Model 的 Joy。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那 Taylor Swift 本身啊，最大的魅力之一呢，就是她总能够让一个普通的瞬间变成全球讨论的话题。而最近她的婚礼呢，哎，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瞬间了。所以呢，粉丝期待的不只是消息本身，而是想要知道背后的故事细节，还有她会不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分享这一切呢？说到 Taylor Swift 的婚礼，你最希望看到的细节是什么呢？希望很快我们就会揭晓了。好了，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现在他的状态比较特别了，不只是单一的新歌带动，而是现场旧歌社交媒体一起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让不同年代的作品呢同时被激活。那你现在听的是哪一个时代的他呢？现在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am Smith 的 My Guy。 这一次的新音乐时期呢，也和纽约有很深的联系。 Sam 呢，就是现在把纽约当作生活的基地，而新专辑 Hazel Eyes 部分呢，也在传奇录音室 Electric Lady Studios 完成的。这里曾经见证过许多经典音乐诞生，我们来听 Sam Smith 的 My Guy。 Hazel

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家好，我是 Max 女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这一次流行音乐之王呢，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了，不只是来自音乐，也延伸到了电影。 Michael 传记电影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一部达到这个成绩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有些歌手留下了热门歌曲，而 Michael Jackson 呢，就创造了跨世代的这一个经典时刻。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0: 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 Max
1: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在英国榜单呢已经持续了80多周，而同时呢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也在400周的历史级长跑中。那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自己一直被看见，你会想要保留它还是重新的开始呢？好，先来听 Die With A Smile。

是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这一个小时满满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希望你听得开心的。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你也可以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哦。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0: 私信。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依然是主播李松。前两天在地铁上，耳机里突然蹦出一首歌，仔细分辨，这居然是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 的新单曲，歌名叫做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这首歌是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Day and Night 的第三支单曲了，新专辑Day and Night 的先行曲目之一。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包含着具有24首歌曲的双碟概念的专辑，别出心裁的分为 Day 和 Night 两个独立板块，会分别收录到12首歌曲。白天板块呢，是偏向于70年代的复古流行路线，听感是温暖的。那夜晚板块呢，就是节奏紧凑的合成器舞曲，氛围也是变得更加迷幻一些。那作为新单曲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呢，其实非常契合这张专辑当中充满着动感跟舞曲氛围的音乐基调。有人评论说这首歌有点像这个阿爸乐队的一种Disco 的复古风格，到底是不是你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呢？我们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这首歌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来持续分享好歌。以下时间是美国歌手 Post Malone 的一首单曲，叫做 Circles， 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单曲，在2019年8月份正式发行，之后被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那这是一首缓慢节拍的流行摇滚的歌曲，用轻柔的木吉他、扫弦和数字混响来开场，结合了类似新浪潮的古典节奏。这首歌讲述了一段走向衰败、充满拉扯跟内耗的感情关系，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两个人明知爱意已经冷却，关系注定失败，却依然无法放手，在痛苦当中不断循环的无奈状态。这首 Circles 呢，是 Post Malone 的第四支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冠军单曲，也是他首次以独唱歌手的身份夺得这个榜单的冠军。后面他也进军到了这个乡村音乐哈，其实他之前更多的是擅长在嘻哈跟流行方面的一个演唱，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他曾经的热门单曲。我们有请 Post Malone 送来这首歌 Circ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是 Sam Smith 的 My Guy。 这一次的新音乐时期呢，也和纽约有很深的联系。 Sam 呢，就是现在把纽约当作生活的基地，而新专辑 Hazel Eyes 部分呢，也在传奇录音室 Electric Lady Studios 完成的。这里曾经见证过许多经典音乐诞生，我们来听 Sam Smith 的 My Guy。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这一次流行音乐之王呢，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了，不只是来自音乐，也延伸到了电影。 Michael 传记电影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一部达到这个成绩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有些歌手留下了热门歌曲，而 Michael Jackson 呢，就创造了跨世代的这一个经典时刻。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在英国榜单呢已经持续了80多周，而同时呢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也在400周的历史级长跑中。那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自己一直被看见，你会想要保留它还是重新的开始呢？而且来听 Die With A Smile。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这一个小时满满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希望你听得开心的。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你也可以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哦。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想念太，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在一起多好。看片

0: 的一些人在受过一次或几次的爱情的伤之后呢，就会把自己的心门关起来，因为害怕下一次会继续的被伤害，所以会拒他人而千里之外。那接下来到底有怎样的人能够把你从这个苦海当中解救出来，还是说你会一见钟情到其他人的身上，都不好说。
1: 分享这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在不仅听歌呢要下很多个 APP， 看一个剧集看一个综艺也要下很多的这个影视 APP， 因为各家都开始买自己这个独家买版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些的麻烦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接下来分享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郭静的《我不想忘记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接下来我们这首歌听到陈小春《爱的相反》。

那现在时间是12:44。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洁仪，一首《喜欢你》。

在网络上不是有很多的美妆视频吗？当然有很多这个女生当起了美妆的博主，很多这个爱漂亮的女生们都是看着这些美妆博主们的视频，然后学习了一手化妆的技巧。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妹子的这个美妆视频拍得非常好，而且她这个技术也非常的纯熟。后来呢，她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解密的一个视频，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在骂她，后来呢，她就以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她其实是一个从脖子以下都是一个瘫痪的一个病人，所以她拿起刷子，每次要化妆，甚至是扭开一个瓶盖的时候，都非常的用力跟不方便。可是呢，就这个样子，她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美妆博主。跟她平常的练习跟努力，还有她对人生积极、自信、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跟精神是分不开的。所以后来很多人看完她的这个视频，了解出背后的故事之后，就对她更加的敬佩。接下来听到阿牛的《星星亮了》。

0: 午一点，哈欠打得太多，小心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襟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1: 这里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陈慧琳和刘德华所带来的《我不够爱你》。

时候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为了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合适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整军。

时间，现在是14:15。小时候或许你也会有一个武侠梦想，当个大侠快意江湖，也曾经佩服过萧峰的友情友谊，也曾经为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感动过，在那个时候这三个字仿佛就等于江湖。

0: 时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相信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继续来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张宇以及范文芳的预言。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而不管男女，都希望对方能好好的爱自己。继续来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听到徐佳莹所带来的《言不由衷》。

30岁之后，我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继续来送上这首《离爱太远》，来自于方炯嘉。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汪峰所带来的春芽。

拍片产量不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他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他的音乐则以诚实朴实见长。嗓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他会用情感唱歌，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他的歌声当中会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金海心，一首

是一起的幸福，一模一样的陌生，一模一样的留白，可缘分进化，不同的结界，故事却研发了不同的意外。遇见是很彻底，彻底过后也就成了冲动的散场。其实感情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游戏。送上这首《与父相谈》，来自于方毅。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爱情不是寻找丢失的肋骨，而是寻找一种毫无违和感的共振吧。在相同的频率上，爱才能相通，才能生长。恋爱总是美好，但失恋

我仰慕的高度，我也有你可以依靠的臂弯。我们彼此不攀附，不依赖，彼此携手而行，共同成长。我常常觉得感情里面爱不爱倒是其次，互相欣赏尤为重要，因为欣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继续来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来自于郭靖。

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还有钱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其实有的时候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当事无可失的时候，唯一能感知这喜怒哀乐的，无外乎就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所以只要不失心，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都不值得耿耿于怀，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再怎么累死人的爱，再怎么累死人的恨，失眠、被冤枉、塞车、太穷了，都会过去。被轻蔑、被迫说谎、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或者长得不好看，也都会过去。接下来分享王铮以及冷冷所带来的小猫，唱给你听。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青春。Hello，Asia FM。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这里呢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跟你分享的，也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聊聊天。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那现在呢有这首歌，来自 Role Model 的 Joy。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那 Taylor Swift 本身啊，最大的魅力之一呢，就是她总能够让一个普通的瞬间变成全球讨论的话题。而最近她的婚礼呢，哎，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瞬间了。所以呢，粉丝期待的不只是消息本身，而是想要知道背后的故事细节，还有她会不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分享这一切呢？说到 Taylor Swift 的婚礼，你最希望看到的细节是什么呢？希望很快我们就会揭晓了。好了，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这一次流行音乐之王呢，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了，不只是来自音乐，也延伸到了电影。 Michael 传记电影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一部达到这个成绩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有些歌手留下了热门歌曲，而 Michael Jackson 呢，就创造了跨世代的这一个经典时刻。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在英国榜单呢已经持续了80多周，而同时呢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也在400周的历史级长跑中。那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自己一直被看见，你会想要保留它还是重新的开始呢？而且来听 Die With A Smile。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这一个小时满满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希望你听得开心的。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你也可以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哦。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你的选择。

心因为爱，生气因为在乎，沉默因为包容，啰嗦因为希望你更好，发火因为不想失去。如果不在乎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不在意便会无所谓。不要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伤害别人资本，不要等哭了才会知道心疼，不要等走了才知道挽留，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因为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继续来分享一首《爆炸的沉默》，来自于郭采洁。

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

熟悉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接下来分享一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跟张惠妹。

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孙楠他最早呢就是那英带出来的，那些年那英走穴演出都带着孙楠，孙楠还没有什么名气，主要唱刘欢的歌曲，可以说孙楠是那英小儿班的第一位学员了。如今两个人都是乐坛的天王歌后，一起合作的这首《只要有你》可谓是珠联璧合，特别好听。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依然是主播李松。前两天在地铁上，耳机里突然蹦出一首歌，仔细分辨，这居然是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 的新单曲，歌名叫做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这首歌是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Day and Night 的第三支单曲了，啊，新专辑Day and Night 的先行曲目之一。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包含着具有24首歌曲的双碟概念的专辑，别出心裁的分为 Day 和 Night 两个独立板块，会分别收录到12首歌曲。白天板块呢是偏向于70年代的复古流行路线，听感是温暖的。那夜晚板块呢就是节奏紧凑的合成器舞曲，氛围也是变得更加迷幻一些。那作为新单曲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呢，其实非常契合这张专辑当中充满着动感跟舞池氛围的音乐基调。有人评论说这首歌有点像这个阿爸乐队的一种disco 的复古风格，到底是不是你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呢？我们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这首歌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嘿、hey, 你好，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来持续分享好歌。以下时间是美国歌手 Post Malone 的一首单曲，叫做 Circles， 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单曲，在2019年8月份正式发行之后，被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那这是一首缓慢节拍的流行摇滚的歌曲，用轻柔的木吉他、扫弦和数字混响来开场，结合了类似新浪潮的古典节奏。整首歌讲述了一段走向衰败、充满拉扯跟内耗的感情关系，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两个人明知爱意已经冷却，关系注定失败，却依然无法放手，在痛苦当中不断循环的无奈状态。这首 Circles 呢，是 Post Malone 的第四支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冠军单曲，也是他首次以独唱歌手的身份夺得这个榜单的冠军。后面他也进军到了这个乡村音乐哈，其实他之前更多的是擅长在嘻哈跟流行方面的一个演唱，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他曾经的热门单曲。我们有请 Post Malone 送来这首歌 Circ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纵观现在的欧美音乐的榜单呢，其实各种音乐风格充斥着整个的榜单排名，而新老歌手的对决呢，也是这个榜单上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件事情。那像现在的音乐风格比较备受关注的就是电子舞曲跟这个乡村音乐的风格。今天接下来时间在 H 超级 Music 李松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来自美国的乡村歌手 Morgan Wallen 的新单曲，叫做 Been By Now。 这首呢是他在这个今年的夏天发布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这一首歌在商业成绩和榜单数据上都是非常亮眼的。 Been By Now 是 Morgan Wallen 继此前的 I'm The Problem 跟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最高排名达到了第二位的单曲，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在当下欧美乡村乐坛的那种统治级别的地位。这首单曲收录在他备受瞩目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专辑的体量是非常庞大的，其中包括了37首曲目。那在发行之后就打破了多项 Billboard 的榜单记录。 Morgan Wallen 用他标志性的沙哑鼻音和直击内心的情感表达著称，而这首 Been By Now 也延续了这种充满着情感张力跟个人色彩的一种叙事风格。我们就有请 Morgan Wallen 送来这一首单曲 Been By Now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曾经非常喜欢一个青春歌舞剧的一个电视剧，它叫做《Glee》哈，就是欢乐合唱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女主角带来的一首歌，叫《Don't Let Go》。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Music。我们将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流行歌手 Dua Lipa 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大热单曲，叫做《Don't Start Now》。这首歌在2019年的10月份正式发行，作为她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不仅是 Dua Lipa 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复古流行风潮席卷全球的标志性作品，融合了 Neo Disco 和流行元素的舞曲，用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 的线路呢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像牛铃啊、人群欢呼这样的声音，以及拍手跟复古的这个弦乐的采样。这首歌在商业上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 Spotify 的流媒体播放量高达了27.6亿次，是 Dua Lipa 流媒体数据最高的一首歌曲。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帮助 Dua Lipa 赢得了多项的重磅荣誉，包括到了2020年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流行摇滚歌曲，并且获得了第63届格莱美奖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流行歌手的3项核心提名。以下时间有请 Dua Lipa 带来这首 Don't Start Now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Chengdu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梧桐。一首张学友《如果不爱你》。

部。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在陈绮贞谱制的演唱当中，缓缓道出了男女主角因为美

人生应该看得清看得透，不说破。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阅历，不说破则需要一种胸襟。而有这种胸襟的人呢，精神世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安详的。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自己的体悟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他的人生也能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送上宁桓宇所带来的《替你爱我》。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陪我看日出》。

0: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好音乐尽在 FM 96.5。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讲真话，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继续来分享一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

0: 96.5精彩继续。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的二 a 等于二碳的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

爱情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初遇温柔，兴奋的紧紧的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夺。从这份温柔开始，我就没有想要过放下，非常有信心能让他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他悄然消失了。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作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掌握住自己的快乐，因为此时的你已经具有了敏锐的洞察力，理解的判断力，你不必去期待使人快乐，你有能力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分与别人一起分享，学会理解宽容，在和谐当中共享快乐。就让我们这样的洒脱聪明的让烦恼拐个弯吧，说不定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说不定也就改变了你自己。马上听到的歌是阿牛演唱的《超级喜欢》。

0: 96.5精彩继续。 Hey boys, are you ready?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7。一下听，自由自在。

0: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要达到的就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继续来送上刘惜君的爱情。
1: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

0: 上十一点喽，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FM 96.5。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什么是闺蜜？是两个人个性不同却愿意黏在一起，共同经历风雨，共同迎接彩虹，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见证彼此的成长和成熟。你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闺蜜吗？

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综上，真爱无坦途，

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分享甄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Asia FM，
1: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烟，然爱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当你老了，
1: 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

0: 96.5 精彩继续。Hey boys, are you ready?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分享一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蕙。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来听到冷静和热情之间来自于易烊千玺。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听到李玟所带来的《美丽笨女人》。

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听到一首虚构，来自于陈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继续来听到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徐佳莹。

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的嫣。能听到的歌曲

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分享一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现在时间0:45。来听到这首《会幸福吗》，来自于蔡淳佳。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来听到郑中基的《我真的可以》。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希望希望，当一件事情看不到希望，你可能只能冷处理，或者说你只有放下。虽然呢，有的时候勤奋的问题让你放不下，可是如果别人带不给你希望，那不如就重新来找一条路，尽管可能会有一些艰难。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紫蓓，一首《野孩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现在时间1:17。我们今天来听到 JS 自己来演唱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管呢，其实工作太过于忙碌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天涯过客。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欧德阳叫做《明天的幸福》。

些事情呢，当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愿意做了，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会去违心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明白，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内心是不愿意的，哪怕我们勉强自己去做了啊，之后呢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呢，其实走心然后尊重自己才是呢这个生活当中最好的态度。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希和曹芳。

应该说呢，胸怀越大，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乐观和积极的能量就会越多。如果说呢，海阔天空呢，形容我们自己的胸怀，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那么在意的话，其实自己也会过得好一些，没有时间去计较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过得属于自己的生活才最重要。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再见原点》。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了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听到了这首范玮琪的歌。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年我们都单相思过，这个单相思呢会让我们会觉得就是青春的痕迹啊，那个人呢只是把我们当作是普通朋友，可是呢我们却很希望可以跟他更进一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合成名一首《幸福的方向》。

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传递情感的最主流的工具，所以呢，大家也会在手机里面装非常非常多的表情包，然后呢，通过手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可以跟自己最亲密的人时时刻刻黏在一起。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来自于苏慧伦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有的时候学会在生活当中啊，直接说 yes or no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拐弯抹角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把它搞复杂更加没有。接下来分享王铮亮的《我想给你的》。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继续来分享张宇和范文芳所带来的语言。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带你温故品冠要命的温柔。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送上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耳边的经典依旧，来听到庄志成一个熟悉的声线。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47，一起分享到第一首情歌。

0: 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n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和你一起共享这首《话题》。

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继续要为你放送到这首歌，歌名叫《梦一场》，来自萧敬腾。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 JJ 林俊杰的经典，编号89757，歌中有树，树中有歌。在这首歌里，

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分享这首《明明和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陶喆的老歌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好像他的每一首歌第一句开始就能够让人静下心来享受音乐。接下来这首歌

论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继续来送上失眠书，来自于谭维维。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5。听到阿桑所带来的宝冠。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吧，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孙露跟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句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的遇见和爱，最终都会落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管这管那，面对对方的管束也会心甘如饴。爱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你正在被谁管着呢？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爱，我不爱。

0: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送上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0: 段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的第一。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分享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来听听与爱情有关

别喜欢温柔的人，他们总有一种让人能够镇静的力量，有条不紊，不是慢慢吞吞，大概是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他们能够淡然的处事，了解你的惊慌，只是用温柔的眉眼看着你，用温暖的句子劝解着你。分享到这首《我们结婚吧》。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和所有的男士都应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首歌曲，然后好好的去听一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男人对女人的话，应该是多一些爱，而少一些理解，因为你永远无法通过了解一个女人而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因为女人的都不太一样。正所谓女人心海底针，你永远搞不清她在想什么，所以你多多爱她就够了。但是对于女人来说的话，应该多多的去了解一个男人而少一些爱，因为当你了解他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不动声色的男人他的底线到底在哪儿，你轻易不要去触碰他的底线。那么这样在他合理的或者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当中，你怎么折腾其实都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女人对男人多一些了解，男人对女人多一些爱，回去好好的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真正的对。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阿妹张惠妹《我要飞》。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想当年你在听王若琳的这首《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所有经历的这些岁月当中最快乐的那一年是哪一年呢？别告诉我是幼儿园的岁月哦。当然了，小的时候总是无忧无虑的，但小的时候也会有属于咱们自己的烦恼，年轻的时候也会有属于年轻人的迷茫，而年纪大人自然也会为下一代而担忧。所以说什么样的年纪都会有什么年纪的苦和乐，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享受现在这个年纪给你带来的那一切，而并不简简单单羡慕已经逝去的年纪和还没有到来的年纪。年轻人喜欢读诗歌，所以说像周杰伦这样的具有着诗情画意的歌曲《发如雪》，那自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老狼《恋恋风尘》。

个人真的不需要理由，但是想要分开一个人的话，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甚至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了。在娱乐圈当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典事件吗？就是一位男明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女朋友上厕所没关门，结果人家就分手了。哇塞，有够挑剔。原来我上这个同学家去上厕所的时候，关了门还被人家取笑，说有点小害羞，没有男子汉气概。哎，是啊，有些时候呢，当一个人喜欢你，哎，你做什么他都喜欢；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哪怕你做到了天上去，人家也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对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每一天》。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娴跟张学友一首《爱和承诺》。

这些歌其实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当一个人很坚持的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了很久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本身值得敬佩了。你呢？你有没有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坚持做很长时间？比如说每天睡觉之前读五分钟的书，早上出发之前做10个俯卧撑，上班在公交车上背20个单词，这些微不足道的努力都会给每一天的你带来不一样的甚至是看不见的亮变。在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亮变就会给你带来人生质的飞跃，带来你渴望已久的变化。

0: 7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已经结束了嘛，来自于张信哲。

有一些踏实的小癖好的习惯，那就有人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被子夹在两腿中间，这样才会有踏实感，才睡得着。好吧，这也算一条，好像因为我也有这样子的习惯。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锦绣儿童唱的《讲真话》。

实呢，要把自己表现成在外面玩得很开心，有一些些遭人恨哈，就是对于那些只能在家里待着的人来说，所以要怎么样来发这个照片，怎么样发文字会让大家羡慕而不是觉得讨厌你，也是一门技术活呀。接下来听到 Thomas Wells from Prying Planes into the Fire。

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Who Is It。

在视频直播越来越流行了，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晒在上面，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红大 V 们来说，我觉得直播呢就要直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是要经过一些策划的，不能只是一打开就是跟你在那儿干唠嗑，我觉得那样是非常无聊的。接下来就要听到 Twins 的这首《我很想爱他》。

说加油就要来加油了，那怎么来给自己加油呢？除了就是用嘴巴来打气加油之外，其实还是可以给自己一些物资上的鼓励，比如说去吃一顿好的，工作忙碌的时候去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方法。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